0: He do rattling conquests Dominic Toback he in. He do who are on go on.
1: 大概落地在个五千三多块钱嘛，伊早上那块土地，伊把卡也掉了的，伊把搞不都白烂了，啊，伊也个早上那来地啊，伊早上那块搞完土，把卡掉了的，我在马达那个地了，多块那个地，但是多块钱嘛，早上那块搞完土，伊个那边也无，伊个那边地啥呢？过来的羊毛绝对会，搁在越南开枪，有些保险开枪呢。那一种嘛，有些了，我的一些款呢，总得一些开销呢。那种有些个老温的，等你算呢。我等侬开的，等就拿单了，再就拿单了。要再有些的来开也算呢。有个领导看着呢，反正那个啥的，啊，大的就靠近大的来口算。我们那三代到这边，反正好多侬的开一百，等你开呀，以后些的过户到这新完了呢。那个一百，等你开了有材料库嘛，要发了材料库嘛，那个我有些，那他看到大家也在等到大家在有些开开，一样的，那些啥等是包等啊，我说有些个也到你一样呢，就越多呢，那有等人上上看上啊，等人上，我说有些看那种看的，你上，但那个是那用啥套的人，等到等你给我看清单呢，哎，这个材料我那。国产啥了呢？国内的话，不要当国产的。俺那话就那像不好国产那个好的，电脑我等的，再看可能，因为国产我有些历史，他也看的，还给他我国产有些话。那个老早都搞过的呢，啥呢？啊，看一点可能就搞老早有些话，他那那个里头话都有些的了，那么老的呢就。包在呀，包就要多。在这里玩呢，不过他，那等你，他就先等你，真的，他有些那开，他开了个夜班呢，也开点呢。树下泪树，树下泪树，呀啦，哩哩哩哩。哎，我这雷雪的这拉开，哎呀，然后跌下的。乌家乌家雷雪，乌家雷雪，咿哩咿哩咿哩咿哩。我这拉在，可能我这拉开啊，也行呢。我这拉在，那边拉开完呢。可能我这拉开啊，我们的拉开点，拉开啊，然后点，没那白话的，那点也行。那把过来一下，他那边得先拉开呗，咱。Okay.かかをくれたんがらけんや。それこのうがおけやかたってやんな。それこのうせけれうなじゅれうじゅれかたらごやん。ルーセはどいらん。
2: ルーセゆねたんだらえあんま。
1: すごい。あんのたんねれたんだわかんだね。こたまぜてにせねでやうせんほけてやん。いや、だいたなまたおけたかんで。みんなたねほんで。ゆれたなはいうせらけんかろけやん。あれもごぜえ。せらさが。え、たまたらほ。那红光的背也像阿拉是瓦拉古的，你瓦也能拉得下了我。呀嘿嘿哈，呀嘿嘿呀嘿嘿，哎呀，哎呀哎呀，嘿嘿，呀呀嘿哈，呀嘿嘿，呀嘿哈呀，嘿哈哎呀，嘿嘿。
0: Iya la rekeni konkwets e Dominic Toback hei iya huya on.
3: Tony Suliet ilo CKLB Radio Porost Ant ilo. Denetetlina Beatty.